是稀罕物，新疆皮、白云母、那硝石、和陶土、金银铜铁铝镁锡、孟凡聂木和丹尼、石油煤炭天然气、稀土玉石最难觅。新疆的美丽说不完，新疆的特产说不全，新疆幅员最辽阔，新疆人民最好客，新疆歌舞最有名，载歌载舞传真情，跳上一段新疆舞，弹起我心安的热马谱。